0: 아닌데요. 너무 멀.
1: 你是干啥？
0: 估计把家又喺老李家中搞了点啊。
1: 叫你爹干啥？
0: 搿都系大老姐，搞唔拢过海啊？
1: 我领导干啥？
2: Radio Plus 106.8 de 1h à 13h.